互成就。三，要照顾彼此关切，坚持和睦邻相处，和睦相处。中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70多年前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珍视和弘扬，要合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要让边界问题定义整体中印关系。四，要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共同利益，要共同展示历史担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作，捍卫国际公平主义和正义，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应有贡献。莫迪总理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科山会晤为印中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印中关系重回积极轨道，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即将恢复直航。这些成果不仅惠及印中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印中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共识远大于分歧。印方愿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面对世界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印中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加强合作十分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印中都坚持战略自主和独立外交，两国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两国合作即将是21世纪真正成为亚洲世纪，双方携手将在国际事务和中增强多边主义的力量。祝贺中国成功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国主席国，又祝天津峰会圆满成功。接下来也包括很多各方的一些新闻，这段新闻就包括了中印关系最近的一些进展和国家的一些发展，本次彼此国家的一些发展。接下来有很多各样的一些新闻和主要的一些关系。很多地方都包括一些印度各邦的一个地方和认识人来人行，这些都包括一些地方。接下来将阅读一下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新闻，这些都包括一些各邦的民歌和民主的一些特色，主要的都包括这些，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解决实际艺人的温饱问题，推动中国经济总量约居全球第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历程，如同一副骑士气势磅礴不闻其父的雄壮画面，让人振奋，也发人深思。是什么让一个成立90年争国家之力的超过

六十年的正当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什么让一个政党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始终引领的时不时代的进步？是什么让一个政党总能穿越历史的激流艰难，在曲折中发展，挫折中分歧？纵览人类历史，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和命运，都与时代的潮流、规律和进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党能否具有并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只有始终保持先进行，政党才有资格代表人民之争，也才能够为人民之争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当之所以能够在每一个重大关头准确把握历史大势，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开启变革潮流，就在于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代表中国现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正当的先进型。这样的新闻都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政治的思想和一些政治的特色。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印关系紧张状态实现峰回路转，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健康稳定、互不为敌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当前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对于中国，印度是第二大邻国，也是亚洲总和体量仅次于中国的真心国家。无论是维护西南地区的长久治安，还是打造周边睦邻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都需要一个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持续向而行的印度。对于印度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是目的打造新印度、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最基本保证。中国为具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实力，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已成为影响印度外部环境最大的变量之一。稳定向好的中印关系也符合印度国家的根本利益。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印度的一些歌榜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第一首是尼泊尔国家的民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播阅读一下播送一篇短评。这篇短评包括印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最近进展和一些各邦的民歌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进展和教处，很重要的一些教处，所以有一点一二三四名的一些民歌和国家这些短评也包括一二三四个民歌和民族，也主要包括很大的一些地方还有包括一些各邦的一二三四个邻居邻邦国家进展，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解决实际一人的温饱问题，推动国家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历程，如同一幅气势磅礴、波纹起伏的雄壮画面，让人振奋，也发人深思：是什么让一个成立90年、执政超过60的政党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什么让一个政党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始终引领时代进步？什么让一个政党总能穿越历史的潮流艰难在曲折中发展，挫折中奋起？还有从人类来看，十种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印度中等教育的前途。在印度，从第九到第十二年正规学校教育叫中等教育。印度的教育制度是世界最古老教育制度之一，哲学和计划丰容了它。社会的精神气质和进步的经济发展影响了它。学校教育城市解决传统习惯和现代化中间的矛盾。目前国际保证全民教育为基本的人权的情况下，学校的责任增加了。学校有责任为高等教育准备学生，分肥分的扩增。在印度中等教育的扩增是非分的。印度独立是印度有4000个中等学校，目前印度有85000中等学校。为中等学校的扩增，帮政府和私人部门一起做出了贡献。本国的34个中等教育部为扩增工作做出了贡献，这些部也帮助教育科学教材等现代化，这些部门也举行公共考试，有意接近的公平机会。

0: 特指等中等学校的校旅提高了，教育政策在科学、工艺学和其他的许多界改涉及学识扩张了，电子计算机及广汽等新工艺学。 提高了职业的机会，反而目前有的职业没有用。作为中等教育，课程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根据中等变化，课程的变化是很难。人口激增，对发展中国家，包括 印度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计划生育，包括社会、文化、经济、道德等问题，提高了事业问题。为找工作，很多人离开农村，移到城市，这都提高了极端主义、种族主义、 暴烈和社会政治的不安，充分的发展变成了世界到一个全球农村，越来越计算机术是普遍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多全球性的。 在变成中的经济社会的情况下，印度教育制度是很重要的，教育人类资源发展中教育的作用。如果普遍中等教育，它为人类资源的发展会做贡献。为这件事， 印度要增加它的学校的数目，同时要增加函授设备。印度的21世纪的教育仪式日程是认出最近的发展和出现中的技术、文化、人口、环境趋势、 人生活生这些因素的影响，教育制度的成功靠在全面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而不是靠小的变化。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印度中等
1: 教育的前途。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印度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和一些主要的期刊，很多新闻 也包括印中印关系的一些重要的进展，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新闻，对关系保持关系很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对印度的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类，对这世界的发展和发展机遇 也有很多有关的新闻和一些有关的法律稿制和法律价值的一些社会道德和社会道德观念，还有对守方的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坊间不再环境打成两座爬来，媒体高考作文把时代思辨

习近平主席年度首访前往朝鲜金正恩其实租不起合适和惯例。全宁都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宁都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经反馈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正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西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真正的责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

酒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现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悟昌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过去12年政府政策始终以安提奥大亚为灵感，致力于改善贫困人口福祉。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重点介绍了政府过去12年致力于改善贫困人口福祉的历程。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印度经历了诸多变革，而这些变革的核心在于加利布卡利亚恩计划以及受压迫群体。他表示，政府始终以安提奥大亚为精神指引，始终致力于确保数十年来被遗忘的群体也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总理强调，无论是全民储蓄账户、直接福利专一、勤俭印度计划、总理住房计划、水与生命使命，还是阿尤山曼巴拉特计划，每一项举措都旨在保障人民的尊严与给予。他还表示，技术在保障贫困人口享有更有质的生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莫迪先生指出，通过直接福利专一和数字平台援助正义直接且透明的方式惠及民众。他表示，这些举措减少了资金流失，提高了效率，并增强了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信任。总理表示，加利布卡利亚恩计划的历程已演变为长旨在增强人民能力、实现繁荣印度梦想的集体运动。过去12年间，印度实现了持续的环境转型。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富有远见的领导下，过去12年间，印度秉持全民同心、全民发展、全民信任、全民努力的原则，经历了令人注目的转型。在此期间，印度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和持续落实，实现了环境领域的持续转型。该国扩大了森林和树木覆盖面积，恢复了湿地、红树林及沿海生态系统，并通过敬爱恒河计划推进了河流生态修复，为减少污染并

恢复恒河及其支流的生态健康。敬爱恒河计划于2014年正式启动，目前已批准共计524个项目。截至今年二月，其中355个项目已完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打破持续数周的脆弱停火。今日，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轮弹道导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脆弱停火，并导致该地区多国关闭领空，西亚局势再度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德拉马特的为空军基地。德黑兰方面认定该基地是以色列战机周日袭击贝鲁特大西野区的起飞点。黎巴嫩卫生官员称，贝鲁特袭击造成两人死亡，至少是一人受伤。以色列证实了跨境导弹的抵达，并表示其防空系统已启动。作为回应，以色列方表示其空军已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称这些目标属于所谓的伊朗恐怖政权。据以色列国防军稍早前发布的声明显示，该声明未立即提供有关被打击地点或破坏程度的进一步细节。这场不断升级的教火已对该地区航空运输造成立竿见影且全面的影响。伊拉克已关闭领空72小时，叙利亚已关闭南部空中走廊，并暂停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运营。伊朗宣布其西部领空关闭，置之零星统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阿卡什瓦尼的90周年庆典，回响于时代的声音。阿卡什瓦尼迎来今日90周年庆典。1936年6月8日这一天，印度国家广播副更名为全印度广播电台。这一历史性时刻表示着该国文化、信息和广播史上一个特殊的节点，一个将回响于时代的声音有此诞生。独立后，全印度广播电台迅速扩张，并于1956年更名为阿卡什瓦尼。如今，阿卡什瓦尼运营着591个电台，覆盖印度的98%的人口，以23种语言和146种方言进行广播。阿克什瓦尼对外广播部向100多个国家播出节目，将印度的声音传向全球，并与海外侨民保持联系。印度广播电台新闻服务部并成为大众谋福祉、为大众谋幸福的崇高理想，致力于全天候24小时通过所有主要语言和方言，向这片广袤国土上地貌的一个每一位居民提供新闻与观点，同时恪守广播事业的最高

川念的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念的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片，题目是印度与日本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合作。今日一场旨在探讨印度与日本劳动力流动及合作的联合研讨会于东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印度驻日本大使馆与日本阿江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印度政府劳动与就业部秘书范达纳·古尔纳尼女士发表了主旨演讲。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日本政策制定者、行业领袖、税收机构及劳动力流动相关方，共同探讨印度与日本在技术劳动力流动及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长期合作。出席本次活动的印度和日本政要包括日本众议院议员、前司法大臣山下先生、经济产业省政务官一叶先生、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省政务官中村先生、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新长前田中先生、日本外务省副局大的中简武先生，以及印度驻日本大使那个马穆罕默德马利克女士。印度劳工与就业部秘书在主题演讲中强调了印度作为值得信赖的全球劳动力合作伙伴日益重要的作用。他重申了印度政府致力于构建透明合乎通道的承诺。他强调印度的人口红利、健全的技能培养生态系统以及制度改革，使该国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体可靠的熟练劳动力来源。他还详细介绍了印度有高等教育机构、工业培训、学员、学徒制体系、数字技能培训平台及职业服务机构共同制成的大规模劳工力培养生态系统。他重点介绍了印度的国际劳动力流动框架，包括外交部的 A-Migrate 平台、国家职业服务平台、示范职业中心以及涵盖技能发展与创业部、各邦及教育机构的更广泛技能生态系统。该秘书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加强日语能力培养、行业转向技能培训、测试基础设施、技能营设、职业对口结构化需求汇总、道德招聘实践以及印日之间的机构合作。日本首相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西曼塔·毕斯瓦萨尔玛博士以及印度理工学院古瓦哈提分校校长分别发来特别致辞，勾勒了积极推进印日人才交流的中长期远景。他们还强调了印度各邦及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符合国际要求的全球化技能新劳动力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次研讨会吸引了约250名日本领先企业的代表参会，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经理，共同探讨与印度技术劳动力生态系统建立结构化合作。与会者人

0: 和了印热合作在制造业、护理、建筑、汽车维修、酒店业、农业、IT及数字服务，以及新兴绿色经济领域等各行业的巨大潜力。 讨论和强调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就业促进体系在构建透明且可扩展的劳动力流动通道方面的重要性。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双方探讨了在印度扩建日语及考试中心，加强日本雇主与印度技能培训机构的合作， 提高日本劳动力需求透明度，促进技能认证与职业渡劫，以及通过更紧密的机构合作建立值得信赖的劳动力流动通道。阿萨姆邦政府的全球人才外语计划作为一项由邦 政府主导的举措，旨在帮助候选人把握全球就业机会，特别是面向日本的就业路径，在会上得到了重点推荐。活动最后，东盟集团 ASEAN Group Limite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细川军明先生发表讲话，重申了印日长期民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对未来的劳动力合作表示乐观，并表达了推动未来10年内实现50万人规模的日印人员交流计划的热忱。
1: 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某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节日。印度政府在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前苏联、瑞典、德国、中国、日本和泰国组成了印度的节日。这些节日接受了广泛承认和高赞扬。经过以色列展览会、音乐会、跳舞会、电影、校剧和座谈会，这些节日展出了印度文化的丰富历史。这些国家的伟大节日也举办了，并在印度他们热烈的被欢迎。节日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公开了一个信仰和帮助增加人与人的接触和各方文化遗产的良好传承。印度节日的主要特点是展出印度的多面文化生活，福祉啊，降调交易、科技进步和发展。不幸在外国印度文化不正当的理解，关于印度文化在外国存在不正确的概念和意思。现在在外国促成印度介入的主要目标是展出印度文化的实在条件、夸张遗产和现代动力。当前总理印迪拉甘地夫人觉得这举办文化

戒日，不走狗时，在八省年代初在外国举行印度戒日的概念出生了。福西亚对全世界展出至印度的过去不足够，因此计划在外国举行文化节日时，应该给印度的现代时期，特别独立后时期足够讲条。因此那时决定了宣誓的节目应该一起展出印度的全球性、连续性和变化。自1908年在英国首次举行了印度节日，从此在全世界许多这样节日举行了。但是展出印度的古代文化不是一个容易的义务，远古以来这些文化下河一起变成一个人类活动的海洋，不过经常接触和一起结合，每个文化保留了其独立存在和位移，绿色统一同时维持多样化是印度国民传统的唯一特色。当计划节日时，当即注视东道国的需要，福西亚节日的

0: 与其印度在外国举行的节日以及外国在印度俗称的节日都在国际关系中开了一个新章，和帮助增加人与人的接触，并且加快赞扬各方的文化传统。印度节日的组成能最好描写在世界的文化地图上放在由印度人发迹的印度，因此展出印度文化传统的重要连续性。另外一个大成就是建筑在印度的学院与节日举行的国家之间的学院联系，在博物馆与处理艺术以及文化的其他学院之间也建立了接触。巨大成就之一是这些节日帮助在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过去十二年政府政策始终以安提奥大亚为灵感，致力于改善贫困人口福祉。过去十二年间，印度实现了持续的环境转型。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打破持续数周的脆弱停火。印度广播电台的90周年庆典会响于时代的声音。印度的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因此在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想要就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10和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印度大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大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

0: 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更更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医治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墨尔本总统向武装部队及警察人员颁发英勇奖章。八日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的国防授勋仪式上，纳鲁巴蒂墨尔本向武装部队、中央武装警察部队